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个半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方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创。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使联合国总部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艺术殿堂。联合国与宇宙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却因一件旷世惊艳的钧瓷作品而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2008年，钧瓷作品《四海升平》带着众人惊叹的目光走进了这个绚丽的世界展厅。钧瓷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风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象征着风调雨顺、万事如意，以及财运亨通、前途光明、兴旺发达。在古诗词里，风被反复吟诵，千古流传。如辛弃疾的《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由于风字寓意吉祥，在汉语中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字眼，而且是一个充满吉祥和美好祝愿的用词。尊，此字初文始建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骨字形像双手捧酒樽，表示敬献，所以尊字有了崇敬、敬重、尊贵之意。尊是青铜器，也是陶器，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尊的特征：长口、脸径、宽肩、圆底、圈足。尊的形体可分为有尖大口尊、瓢形尊等几类。商代后期开始流行青铜方尊。圆口方底在中国象征天圆地方，而龙头凤尾自古就代表着祥瑞和谐。柔韧的线形赋予尊体圆润、内敛、浑厚的风格，外形雄浑刚劲，又增添了饱满与张扬的力量。腹部15个乳形纹钮，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相吻合。腰部3个龙形耳饰，代表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颈部11个凤尾状丰收纹，寓意11国友好、发展繁荣。整个礼器造型端庄，底蕴浑厚，工艺精美，表达了中国愿与东盟10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经常在楼堂、会所、酒店、店铺看到一进门或者是显眼的位置放一个鼎。鼎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文化起源？鼎在古代是用于烹煮肉和盛住肉类的器具，是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 最初的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石具演变而来的。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鼎分为三足和四足，有双耳的，有立耳的，也有覆耳的，有带盖的，也有不带盖的，有方的，也有圆的。所以说，鼎的造型和形状是最为丰富的。现代汉语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是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鼎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鼎在居家生活中可以用来改运、旺运，辅助修行，还可以调节气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各种造型的鼎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文化。海晏鼎烧制于2007年，作为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海晏鼎沿袭了传统的天圆地方，以敬天礼地的造型表达对四方宾客的绵绵尊敬和谦谦厚礼。龙依然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上部四个龙形耳饰象征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四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河清海晏，石河岁峰，黄河水清，沧海波平，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0: Hello. Hey, babe.
1: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豫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豫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10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豫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心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礼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的灵魂。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它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四圆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石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10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象天鼎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十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

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十一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十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六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六届，同时中国传统视六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茎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1: 宇宙漏炉，宇宙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宇宙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宇宙漏炉主产宇宙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宇宙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宇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钩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语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附子与附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附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赛，与白附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

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是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夫经方知难经，由来上矣。今病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盈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关齿有浮沉旋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资意。故学者必须博及医缘，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之，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显细，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凡此则是寒灵巨贼。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0: 弟弟发烧三天了，我好害怕呀。
1: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0: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2: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3: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China Sheep。
1: 姑姑，吃我一拳！
2: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3: 哈哈，小小
1: 辣椒，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1: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1: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1: 看不清。
6: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下一站，终点站南湖大道茶山园。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像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买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游泳教练，每到暑假就是我最忙的时候。
2: 喂，教练，我帮小明约明天的大课。
3: 教练，我妈妈要我问问你，今天晚上还有一对一的课时。
1: 可每到暑假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4: 热身运动一定要做
5: 出。那边是深水区，
6: 你现在的水平还达不到，给自己。
5: 喂喂，小朋友，不要随便跑啊，小心滑倒，很危险。
0: 游泳是夏天最舒服的享受，但请记住，一定要去正规泳池。教练、救生员是你最有力的守护者。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战鼓雷鸣时，他们将冲破硝烟，仗剑戍边；
1: 危难发生时，他们将不畏艰险，一往无前。
0: 但请别忘记，他们也是母亲眼中远去的背影，是妻子心中不舍的牵挂。
1: 他们的面前是保家卫国，他们的身后是万家灯火。
0: 负重前行，只为我们岁月静好。

0: 在八一建军节这个光荣的日子里，让我们大声向他们表白，
1: 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0: 我是一个兵，在百炼成钢的训练场，在边疆寂静的哨所，但如果需要，你随时可以看到我，在纷飞的战火里，在地震的废墟上，在滔天的洪水中，有时我在最前线冲锋，有时在万家灯火的夜晚，我默默守候。我最坚定的信念叫做奉献，我时刻做好的准备叫做牺牲，我最自豪的名字是人民子弟兵。
1: 今天邀您一起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2: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宋占华到顺电镇调研乡村振兴、平安建设、基层治理等工作；禹州市2026年暑期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暨青聚禹州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4号，市委书记宋占华到顺电镇调研乡村振兴、平安建设、基层治理等工作，并开展座谈交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深入推进平安建设，着力壮大富民产业，有力有效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顺电镇古北村，宋占华认真听取软弱涣散村整顿、人居环境提升和村集体经济发展等工作情况汇报，指出要坚持不懈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建强基层治理能力，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努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在顺电镇顺北社区，宋占华先后前往顺天食品有限公司、顺电刺绣非遗展厅、银星磨料有限公司等处，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市场拓展等情况，听取顺电刺绣非遗保护传承相关工作介绍。他强调要统筹做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盘活用好各类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走出一条具有顺电特色的富民产业发展之路。在顺电镇古南村、柳林村，宋占华来到党群服务中心、蔬菜大棚、皓业科技公司，实地查看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村集体经济发展、企业转型升级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党建赋能，抓实网格化基层治理，立足特色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培优做强本土特色产业与小微企业，持续补齐乡村发展短板，推动农业提质、产业升级、治理提效。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宋占华听取顺电镇整体工作情况汇报，指出顺电镇要牢记宗旨使命，提升做好各乡镇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进一步提高站位，认清形势，统一思想，凝聚合力，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推动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要精准把握工作关键节点，持续抓实基层党建，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聚焦传统铸造产业转型升级，做强做优特色产业，培育多元优势业态，构建提质增效、多点增收的产业发展新格局，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改善提升人居环境，擦亮和美乡村建设底色，常态化抓实平安建设，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筑牢安全稳定发展根基。要坚持以上率下、示范引领，以严实过硬作风凝聚奋进合力，把讲政治作为履职之要，讲学习作为修身之源，讲担当作为成事之基，讲团结作为聚力之魂，讲廉洁作为立身之本，以优良党风政风保障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市领导罗丽娜、王建伟参加。7月24号，禹州市2026年暑期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暨青聚禹州

0: 志愿服务活动正式启动。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周瑶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周瑶在讲话中指出，眼下我市正聚力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以四大提质行动和184发展战略为抓手，绘就了禹州高质量发展清晰路径。城市发展迫切需要青年人才，也为返乡学子搭建了干事创业的广阔平台。他勉励广大禹州籍返乡学子立足实践锤炼过硬本领，将专业所学转化为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务实能力，在基层历练中补齐能力短板，积累实践经验。周瑶希望青年学子厚植家乡情怀，当好禹州发展的宣传员、推介员与代言人，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家乡发展大局，主动投身钧瓷文化传承创新、乡村产业提质、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工作，为禹州发展注入青年活力。同时恪守纪律规矩，务实履职，规范言行，维护好禹州青年学子的良好形象，以实干实际收获群众认可。周瑶要求各实践接收单位压实责任，抓实工作，合理安排实践岗位，做好业务指导、后勤保障与安全教育工作，挖掘宣传优秀青年典型，吸引更多在外青年回乡建功立业。活动现场，文书镇市人社局作为实践接收单位代表做交流发言，大学生志愿者代表进行表态发言，团市委现场宣读《社会实践积分管理办法》，公布临时团支部及志愿服务队组建名单，市委社会工作部为志愿服务队授旗。据了解，本次实践活动组建了九支专项志愿服务队，分赴各乡镇及市直有关单位，围绕教育帮扶、电商助农、社保经办、政策宣讲等项目开展实践锻炼，让同学们在深入基层服务群众中锤炼本领，增长才干。7月24号，禹州市第一高级中学学子陈守岩收到国防科技大学录取通知书，成功圆梦顶尖军校。收获喜讯的他心怀感恩，第一时间回到母校向老师报喜，展现新时代青年矢志报国、尊师重教的良好风貌。当天上午，中国邮政禹州分公司投递员来到学府春天小区，上门为陈守岩递送录取通知书。这份通知书承载着少年12年寒窗的拼搏汗水，也寄托了他科技报国、投身国防的青春理想。
1: 高考录取通知书承载着考生的梦想和家庭的期盼。近年来，我们高度重视投递工作，专门成立高考通知书投递专班，单独分拣、优先运输、优先派送，投递前提前预约，现场严格核验身份证、准考证，考生必须当面签收，全程留痕，全程可追溯。我们会全力以赴护航每一份金榜题讯顺利送达。
0: 顺电圆梦国防大学后，陈守岩带着鲜花重返禹州一高，向3年来悉心教导、一路陪伴的老师们报喜致谢。
2: 今天是非常感谢，就是禹州一高这个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平台，然后感谢这个和林校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其次就是我们的老师，每一位老师都很尽心负责，在这3年的高中生活里，他们都是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然后尤其感谢的是我们的父母，他们总是站在我们的身后，做我们最坚强的后盾。然后最后是我报考这个国防科技大学，一方面是因为我有一个科技报国的梦想，希望能够利用这个良好的平台强化我的专业知识，在以后的工作和就业中利用我的专业知识将我所学对接国家发展战略。
0: 在校期间，陈守岩勤奋自律，品学兼优，这份亮眼成绩是他持之以恒努力的成果，也是学校育人成效的生动体现。对于学生取得的优异成绩，任课老师和家长都倍感欣慰，也对他未来求学之路寄予厚望。
3: 守岩同学是咱们班的班长，3年来他不仅在学习上，在生活上 其他方面都是同学们的表率，能听到他被国防科技大学录取，老师感到很高兴，也很自豪。他将在更高的学府开启新的征程，老师们希望他能够再接再厉，大放异彩。
0: 7月25号，禹州至许昌便民快巴开通仪式在市第二汽车站举行。这条升级后的城际客运线路投入试运行，将有效便利禹许两地群众通勤、探亲、商旅出行，助力禹许双城融合发展。据了解，运营企业对原有禹许城际班线全面提质升级，优化行车路线，更新运营车辆，调整沿途站点，打造惠民、智能、舒适、便捷的便民快巴。线路票价更加实惠，降低群众跨城出行成本，沿线布设多点停靠站点，覆盖商圈、医院、学校、政务区域及沿线乡镇，方便市民就近上下车。市民可通过万里出行公众号线上购票，查询班次，实时查看车辆位置，实现无纸化出行。运营车辆完成翻新升级，驾乘体验大幅提升，同时新增许昌汽车东站始发班次，运力配置更加充足，满足群众通勤、就医、高铁接驳等多样化出行需求。禹州至许昌便民快巴的开通是惠及两地百姓的民生实事，进一步完善城际交通网络，打通双城通勤通道，为两地经济民生交流互通提供交通支撑。
4: 下一步，我公司将严守安全生产底线，规范运营，优化服务，根据群众需求动态调整班次与站点，全力打造安全、智能、惠民的优质城际跨越班线，欢迎广大市民选择禹许便民快巴出行。
0: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

0: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1: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0: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2: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0: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禹州市是河南省重要的革命老区之一，从1919年开始的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到1931年爆发的抗日战争和后来的。

0: 1978年，我八岁，和山村里的小朋友一起做着游戏。1988年，我上高中，从收音机里直到了奥运会。1998年，我参加工作了，通过电视通宵达旦观看法国世界杯。2008年，我带着儿子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经历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
1: 30年，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角色，也改变了世界的焦点。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雄关漫道真如浅，而今迈步重头越。国无城墙，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1: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黄国昌人又开始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2: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4: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
5: 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6: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0: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7: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2: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0: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2: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1: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2: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3: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4: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温馨提示您，下雨天行车要注意控制车速，尽量与前车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跟车跟得太近，更不要频繁超车。一般来说，雨水行车车距是晴天行车车距的一倍。另外，在下雨过程当中要及时打开雨刷器，天气昏暗的时候还应该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如果需要停车，最好提前100米左右就开始减速，轻点刹车，给后面的车辆留出足够的应对时间。当雨水过大或者打雷闪电无法继续行车时，要将车辆停在地势较高的位置，以防车辆被浸，并开启双闪灯提示后方车辆注意行车安全。

当坐相，耍光杆司令不行，得有左膀右臂。后来再听说有一个小伙子叫张凯，人送绰号小老虎。也不谁说的，这张凯在小时候拜一个和尚学过拳脚，这小伙子胆还大，武功还高，就这样张作相把他请到保险队，三言两语达成协议，张凯也加入保险队了，算武术教习。哎，你别说，这小伙还真称职，的确有两下子，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无一不精。另外对这冒烟的家伙也挺精通，要说百发百中那有点过分，一般来说果儿还比较直。哎呀，张作相非常高兴，心说光有武的了，没文的也不行，就这文的不太好找。那个年头啊，大多数都是文盲，念书的人呢是有，但是不多，要不什么举人秀才就那么吃香了，在全国来比较那是屈指可数啊。就找个耍笔杆的很难如愿。说这话

0: 前些年呢，张作相没事到街上溜达，就在他们小岭子不远有一家回民的饭馆，叫笨山仙，羊汤烧麦肉火勺，人家是一绝呀。张作相没事就上这吃饭了。可是最近几天，张作相突然发现有个小伙子浓眉大眼，经常到这回民饭馆来，一来吧，掌柜的跟他打招呼，来了啊，来了，坐坐，稍后片刻，现在记着你先坐，你等等。张作相没事往那厨房一看，皮儿也薄，馅儿也大，先给他烙这火勺。这十个火勺烙的比在外边卖的要大一号，趁热给包好了，递在这小伙手里的，拿好啊，走了，哎，走了，明儿给我还来。就这种事儿遇上不是一回。张作相跟这饭馆这掌柜的老金那都熟人啊，落闲嗑就问我，金掌柜，偏偏来买火勺那小伙啊，他是干什么的？我看你们对他不错呀，同样都是火勺，卖给他那个个又大馅又多呀。啊，队长，你还不知道呢，这小伙姓穆啊，叫穆怀义，穆大孝子啊。您是忙没太注意，他住的孤家子，要提起孤家子穆的孝子无人不知啊。哎，小伙可仁义了，我就这么跟您说吧，当今这年月孝子不多，他们家是种地的出身，他父亲胆小怕打雷，要一下雨一打雷，他爹没处躲没处藏的，这穆怀义就趴在爹身上，用手堵着他爹的耳朵。说起来好像是笑话，他爹死了之后埋到姑家的边上了，有时候打雷下雨，他冒着雨跑到爹坟头去，趴在坟头上保护他爹。听起来好像是傻子，实质上可见他的孝心。另外呢，他母亲染病在床，日子过得也不富裕，这不是吗？他天天到我这饭馆给他娘买肉火勺，忠臣孝子人人敬，宁挡奸贼留骂名啊！对这种人，咱就得特殊照顾。哦，张作相这才听明白，这小伙念过书吗？啊，好文笔呀，画画写对联样样都行啊，算盘打得切了哗啦，小账可清楚了。是啊，呵，张作相一想，我正发愁找不着刷笔杆的呢，闹了半天我眼皮底下就有。吃完饭领俩人到了姑家子，找到穆怀义的家里头，推门进去一看，哎呀，日子过得的确是不怎么样，老太太病倒在床，穆怀义正替他娘熬药呢。张作相进来自报了姓名，穆怀义傻了，不知道什么事儿。后来张作相说，你别害怕，咱本乡本土的啊，我是小岭子的，我叫张作相，我今儿找你来没别的事儿，听说你家境挺贫寒，我打算拉你一把，这么办吧，保险队用人，你跟着我干吧，到那儿补个名字，每月开4两纹银，你家里有困难我全包下了，你看怎么样？哎呀，穆怀义一听感恩匪浅啊，他我保险队都是动五八超的，我不行，哎，你会刷笔杆就行，枪杆笔杆同样重要。就这样，穆怀义跟他娘一商议，老太太同意了。穆怀义 就是小领子保险队的文案，文案就是秘书。但是张作相对他来说啊，特别照顾。这小伙心也好，自从到了保险队之后是上和下睦，手脚也勤快，为人也和蔼。您说什么样的人不喜欢这样勤快的？你那有点什么事一求他，穆先生，我打算求您给我写点什么，妥了，马上就写。穆先生，我打算求您给我办点什么，行，现在就办。所以大家才拥护他，张作相也把他看成宝贝。半年之后的一天，穆怀义有点反常，一大堆账没整理，趴到桌子上直掉眼泪。张作相有点纳闷啊，怀义啊，你怎么了？莫非谁欺负你了？你把你肚子里的话得对我说呀，要拿我当队长当哥们儿，你可不能窝到心里。穆怀义说，我没法说，我说了也没用。哎，不一定，说说大伙听听，天下人管天下事儿嘛。穆怀义掉着眼泪这才说了，闹了半天呢，他早就定了亲了，他的媳妇是锦州城里火神庙后街的人，老丈人叫马宏图，未婚妻叫马学慧。原来的时候，穆怀义他爹那也是个老秀才，笔杆子上也挺硬，两家处的不错，定的是娃娃亲。本来该结婚了，可是呢，穆怀义的父亲死了，家境又不好，人家那头嫌贫爱富，就想退婚。前些日子马宏图派人给捎了个信，说你要想娶我女儿可以，有三个条件，第一，起码你得有三间房，第二，得有十亩地，第三，你得有足够100两银子的定亲钱，三者缺一不可。我就给你10天时间，到了10天，三个条件不能答复，我女儿要另聘。你说这事怎么办吧？所以呢，穆怀义朝的天天掉眼泪，婚姻大事非同儿戏呀，这三个条件一样也做不到啊。张作相跟张作霖差不多少，那也是侠肝义胆、见义勇为的人呢、啊。听穆怀义说完了，哦，就这么点事儿，你早说呀，这算得了什么呢？咱保险队这么多人，80来号，有钱的人家咱也认得几家，大伙一使劲就跟你凑齐了，不必发愁啊！你听信吧，2天我就跟你全都办到。张作相一晃膀子，这点事儿算什么？房子给腾3间，地给买10亩，20亩也能买得起，100两银子没费劲凑齐了。穆怀义大喜呀！哎呀呀呀呀呀呀！恩公啊，我说点什么好？别谢谢我，这算不得什么。另外，你这门亲事的事包在我身上啊！你要抹不开说，我上锦州去一趟，见见你这未过门的妻子，再见见你的老丈人，我把事跟他交代清楚了，定个日子，都老大不小的了，赶紧完婚。穆怀义千恩万谢。就这样，张作相别了把短枪，一个人赶奔锦州。他把事儿看简单了， 到了锦州火神庙后街找到老马家，
1: 嗯，

0: 老码头真在家呢。一看面前来了个小伙子，长得大方脸，浓眉毛，大眼睛，虎头虎脑的，衣着打扮也挺绅士，外边还有匹马。他就一愣，找谁呀？街边医生，老马家住这吗？啊，我们家就姓马呀。有位马宏图马老先生在家吗？我就是，哎呦，我就是拜望您来的。那好吧，有话屋说去。让着屋，把马匹也拉到院了。张作相一看，哎呀，老马家混得不错呀，十几间房子，大院套，东西厢房，前后院，使奴换被，老头穿绸裹缎，一看这人就不怎么地。什么原因呢？对人非常冷落，嘴角往下耷拉着。张作相报通了名姓，我是锦旗小领子的，我叫张作相，我为我朋友穆怀义的亲事而来。你认得怀义？不但认得，我们还在一起共事。哦，你为他什么事？您呢，不是派人给他捎个话吗？要求三个条件吗？啊，三个条件全办到了。今儿我给你捎了100两银子，这是定亲的钱。另外房子地都治好了，不信您了亲自去看看。另外我想问问您，什么时候完婚合适？哦，怎么回事？你叫什么名？张作相。我说朋友，你不必操心了，我女儿夜已另聘了。哎，这不对，你不说给10天时间吗？现在没有预期，你怎么自食其言呢？我的姑娘，我乐意把她给谁就给谁，跟你们有什么关系？你就是三个条件做到了，我也不同意。来人，送客。这老头真是六亲不认呐、啊。端茶碗送客，往外抠张作相。那张作相保险队的队长，80多人的头头，那小伙也不吃这套。张作相心说，像这种嫌贫爱富的人，就得狠狠教训教训他。头脑一热，把手枪拽出来，呸，把手枪往桌上一放，认识这个不？哎，认识不？马宏图一看，吓得蹦多高啊！
1: 你要干什么？你，
0: 我要干什么？我要打死你这服役之辈，老不死的！我看你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敬酒不吃，想吃罚酒。人不应该这个样子。你们两家儿女亲家的事儿，娃娃亲早就定好了，你为什么中间要悔婚？嫌贫爱富，老母亲现在过得不好，你想把姑娘转嫁给旁人，从道义人情上讲交代得下去吗？你说吧，怎么办？你说这手枪在这放着，吓人不吓人？马宏图眼珠转悠转悠，好，张队长，行，您消消气儿，我老糊涂了，您说的样样都对，这事儿就算妥了，我把女儿还嫁给穆怀义不就得了吗？哎，这么说还行，你是不是跟我兜圈子耍心眼儿？ 绝无此理。我要耍心眼兜圈子，你拿枪打我呀。
1: 这倒是真的，休怪我张某翻脸不认人。
0: 定个日子，什么时候来娶亲？这样吧，三个条件既然已经达到了，五天吧，我家里头也准备准备，给我女儿应用之物也着手准备齐了。您呢，回去跟怀义打个招呼，说过去都是误会，我也凭了些谣传，请他不要介意，我们还是好亲戚，怎么样？
1: 哎，好了。
0: 我张队长，你说你为谁？为我们两家的事。你还来到锦州一趟，说什么我也得尽地主之情。来了吧，准备饭菜。这马宏图啊，真狡猾呀，用酒菜把张作相给稳住，偷偷的派人到锦州知府衙门给报了信儿。报的是什么呢？我家来胡子了，要砸抢明火，要绑票，你们快来。张作相一点都不知道，正在吃酒的时候，门外一阵大乱，锦州府八班巡捕带着马快班头来了20多号，进来把张作相就捆上了。一看还有一把手枪，铁证如山了，一般老百姓哪来这？就这样力居所带，押到新民府。知府姓孙，叫孙仁山，马上升堂。一问张作相能承认吗？矢口否认，本来没这事儿，难免是受了皮肉之苦，就押到锦州北山监狱，也叫北山大牢。这个消息就传到锦西小岭子，因为人走了没回来，后来一打听，怎么的，压起来了，而且压进死牢了。真要问实了这个事儿，数胡子绑票，那就地就得砍脑袋，这怎么办？穆怀义急的要服毒，我不应该在他面前掉眼泪，哎呀，我把他坑了。田小凤、田大丫头都在这儿呢。发生这事儿的时候，张作霖的家属都在小岭子呢，不能不管呢。田小凤说：“这么办，大家别乱，我到锦州走一趟，要能把人救出来，我就救出来。”田小凤骑了匹快马到了锦州，围着这个北山监狱转了3圈，一看没门，去监狱。见到半山坡上警戒森严的，那大墙都3丈多高，救人鸟都飞不过去。田小凤一看凉了，又回到小岭子，见大家这么一说，田大丫头说：“这么办吧，我上赵家庙搬兵去，光靠咱们是不可能的。”就这样，田大丫头骑快马回到赵家庙来见张作霖，把经过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张作霖心说：“我绝不能见死不管呐，说什么也得在北山监狱把我大哥给救出来。”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做出决定，家里边交给孙烈臣，他带着汤二虎、张世飞，南朝北国5个人5匹马来到锦西小岭子。张作霖这一来，大伙全高了兴，就觉着张作相死不了了。张作霖来了之后，先见过母亲、姐姐，又看了看女儿守方，见见姐夫，一家人相见之后，自不必说，马上转入正题。天有

说大哥你来的正好，那个道啊我都踩了，想要接牢反狱根本是不可能啊，这个心你死了，你想什么办法能把张队长救出来。妹子别着急，我再仔细听一遍，然后坐在心里有数。大伙又把发生的事情讲述了一遍，跟田大丫头说的没什么出入。张作霖眯缝着眼睛，心里打着算盘，最后打定主意了，好吧，不就这么地吗？明天我就下手，明甭管。第二天他把南朝北国留到小岭子，带着汤二虎、张子飞三个人三匹马赶奔锦州。到了锦州东关，想找那个小店房住去，告诉伙计我这马等着骑，刷洗念六随时给我准备好了，这有文银十两。哎呦呦，用不了这么多钱，拿着吧，买包茶叶喝。好嘞，您呢，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用马尽管讲来。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0: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 我简直要崩溃了。
0: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3: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0: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2: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2: 就是啊。
0: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2: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0: 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3: 喂，喂，你大点声。
0: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3: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0: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3: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昨日饮酒过度，
2: 对我没
1: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3: 注射器，
1: 抢救，抢救，
3: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1: 亲人，
2: 老公，
1: 眼泪无数，
4: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5: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
2: 莫测。
1: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2: 跳跳糖、
1: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2: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 心血管功能衰竭
2: 甚至死亡。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巨磁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宇宙的西北部。这里磁山间的高士朝父牵着牛从河边经过，看见许由在洗耳朵，就问是怎么回事。许由把尧禅让天下的事情告诉了朝父。朝父听了撇着嘴说，你如果是真的隐士，自己悄悄地待在山里，谁又会知道你呢？而现在天下都知道你的名声，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隐士吗？朝父一边说着，一边牵着自己的牛犊往河上游走去，说道，我的牛要到上游去喝水，别让你洗耳朵的水脏了我的牛嘴。朝父调侃之后，许由继续隐居。许由的后人被封于如今的许昌市区鄢陵一带，并繁衍发展，才有了许地，也就是今天的许昌。许由在禹州饮水洗耳的故事因此流传了下来。旧时在禹州城北颍河南岸青颍桥西侧，建有纪念许由淡泊名利谦让隐退的亭台，被称为洗耳台。

这座亭台长宽3米，上面石匾上刻有洗耳台3个大字。洗耳台于上世纪50年代被拆，如今禹州以拥和发展的理念腾退公共空间于民，打造了近20公里的引河临水一体化生态长廊，在原址上重建洗耳台，以纪念禹州曾是中国影视文化发源地。巢父后来放牛饮水的地方是引河上游的一个支流，历史上一直称这条河为毒水河，连旁边的村庄也叫毒水沟村。村中曾有巢父居住的巢父洞，位于今天禹州市诸葛镇。巢父洞右侧原有瓦舍数间，名为毒水园。清康熙年间，当地文人周德滋将巢父洞深凿拓广，并立了一通石碑，上刻陶唐巢父4字。这就是许由洗耳巢父一牛的故事。故事的发生地，中华文明的源头之水颍水，是何等明澈清净。正是这清净的文明之波，润泽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森林。许由以自己淡泊名利的崇高节操赢得了后世的尊敬，被奉为隐士鼻祖。战国时代的思想家荀子就曾称赞说，许由善卷，重义轻利，行显明。从轩辕皇帝寻求的至道，及至许由崇尚的不营势力，讲道义，守规矩，邪善不识，邪习不作的精神，到陆毅老子的《道德经》，鲁山墨子的墨家学说，其精要是一脉相承的，显示了引河两岸文化的悠久和灿烂，奠定了中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发端和母体地位。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的系列故事，欢迎继续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出生。在禹州城西25公里处的方山鸠山镇境内，有一座山，名叫玲珑山。玲珑山坐卧在玲珑湖，也就是纸坊水库的西岸。玲珑山下有一个村子，名叫石鸟。据传，玲珑山有36洞，洞洞相连，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后因近半数洞穴曾被湖水淹没，部分被毁坏。现在的洞穴早已不复传说中的模样，但岁月的变迁似乎更增添了它的神秘，常常引得游人至此。其中最大的一条洞被当地人叫做禹母洞，洞深30多米，分前后2洞，前洞洞壁上刻有君天二字，据传说为大禹所刻。后洞地平如镜，靠左侧有一巨石，10米见方，相传是大禹母亲休息的地方。禹又称大禹、夏禹、帝禹、禹王，姓祀，名文命，字高命。史记记载，黄帝生昌邑，昌邑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禹者黄帝之玄孙也。大禹的父亲叫鲧，被帝尧封于崇，称崇伯。崇地位于嵩山之阳，就是今天禹州西部方山附近。禹的母亲是有身氏的女儿，叫修己，又叫女稚。相传禹母修己年龄已过30，还没有生育。一日，修己到玲珑山下汲水，看到水边有一颗红果，随手拾起。此时忽觉眼前一亮，一颗流星迎面而来。修己慌乱中把那颗红果吞入口中，回家后没过多久竟然怀孕了。怀胎13个月后，禹仍未出生，鲧就为修己做了剖宫产而生下禹。史曰：修己背彻而生禹。禹生下来胸口上就有状如北斗之形的黑痣，两个足心也有像己字的纹路，于是鲧就为禹起名文命。关于大禹的出生地，史籍上有多种记载，史学家也颇有争论。依有关史籍和考古发掘，一般倾向于颍河上游禹州西北部山区。著名古史学家徐旭升教授多次来禹考察，他在1959年发表了玉溪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证明禹州市有夏之居。史学家张明奇在《炎黄子孙祖根在中原》一书中说得十分确凿和具体。他说，帝尧戊戌28载6月6日，修己背彻而生禹于石扭乡，即今河南禹县石扭村禹穴是也。并且进一步说，禹州城西玲珑山脚下金盆石家峪村一带地方，古涌泉河西来绕山，汇成深潭而后东流，地称石扭。 史籍记载，黄帝是有熊部落的首领。谭其湘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图集》中指出，有熊氏之地，南有颍水，北有大渭。地理学宗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确切指出，大渭山即巨慈山也。禹州世志及历代考古也证明，巨慈山就在禹州城西北。另有史籍明确记载，禹的父亲鲧本是夏部落首领，禹也是夏人首领，而被封于夏地，今禹州市，称为夏禹国。《汉书·地理志》记载，阳翟夏禹国。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也明确指出，禹是夏族的祖先，而禹州古称夏地、夏邑、夏禹国，是夏部族栖息与繁衍的根据地。近几年，考古界经过不断的发掘和调查，发现位于禹州颍河两岸的盐寨、夏坞、古水河、瓦店、吴湾遗址，为4000多年前华夏文明的起源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这也充分证明了禹州是有夏之居。尤其是位于禹州市火龙镇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瓦店遗址的发掘，证明瓦店遗址是夏代早期的都城级遗址。禹的远祖、禹的父亲及大禹本人与禹州有着密不可分的地缘和空间关系，这与史籍与考古都有据可查。禹州也因禹生于这里、丰于这里、建都于这里、兴盛于这里，而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的发端，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敬请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大禹时期，人类正经历一场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大洪水。中原大地洪水泛滥，人民流离失所，水患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帝尧曾先后征用共工氏和崇伯衮奋力治水，结果都因无功被免。后来舜开始操持朝政，他看到崇伯衮由于治水方法不当导致水淹帝都，便把衮以治水无状而处死于羽山。为了治理洪水，舜召集群臣征求大臣们的意见，看谁还有治水的才能。大臣们一致推荐禹。舜并不因禹是衮的儿子而轻视。

很快就把治水的大任交给了他。大禹心怀苍生，未生怨恨，而是临危受命，继承父志，全力治水。谦在《史记》中写道，禹伤痛父亲鲧治水无功被杀，因此劳身苦思，在外13年，经过自己家门也没有进，终于治水成功。那么大禹是怎样治水的？大禹在禹州这片土地上都做出过什么功绩，而让这里的子民世世代代尊他、敬他、爱他、祭他，从没有忘记过他们。大禹为完成治水大业，他吸取了父亲采用堵截方法治水的教训，发明了一种疏导治水的新方法，疏通河道，修筑堤坝，使大水能够顺利地东流入海。大禹治水路过涂山时，涂山侯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女娇女幽许配于他，并在涂山立誓成亲。婚后不久，大禹辞别娇幽二妻，前去治理颍河和淮河。一天，当大禹循淮水而上，查看疏导和开凿工程时，离自己的家已经不远。此时，大禹已别离新婚妻子7个多月，但是，大禹巡视工地后，却继续向淮水上游而去，并未回家看望妻子。手下不解地问道，您新婚不久就离家治水，如今路过家门口，为什么不回去看看夫人，稍住几日呢？大禹说，我岂能不想，但是现在水患未平，治水大军大都是别妻抛子在这里吃苦，我一个人敢安逸偷欢吗？大禹继续西行，在巨慈山附近呼吁大司农从远处而来。大禹大喜，迎上前去询问因何而来。大司农说，舜帝知你治水成效显著，特命我来加封于你，在何处遇见就将何处的土地加封给你，刚好此处是皇帝故居，与崇伯封地紧密相连，也是天缘巧合，就以此处方圆百里之地加封给你吧。所封之地被称为夏邑，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大禹受封之后，身在涂山的两位夫人眼看大禹路过家门，却没有来及回家，知道大禹治水心切，于是一路追随来到夏邑。听说大禹在离此不远的轩辕山开凿工事，就前去照顾大禹的饮食起居。大禹与夫人约定，听见鼓声就前来送饭，鼓声不响勿来。可是有一天，一块山石落下，偏巧落在鼓上。女娇听到鼓声，一看送饭时辰未到，心想大禹定是工事紧张饿坏了，连忙跨上篮子前去送饭。不料却看见自己的丈夫化作一头巨大的黑熊，一爪操铅，一爪持斧地开凿轩辕山。女娇被吓得昏倒在地。此时大禹已把最后一块巨石撬开，
巨石直冲而下，竟把有孕在身的女娇压于石下。大禹大惊，急奔追来，大喝一声：“还我儿子！”随着大禹的叫喊，巨石自然开启，露出了女娇母子。女娇已断气，儿子却活着，哇哇啼哭。大禹不禁热泪纵横，失声痛哭，心想也许是天意如此，便给儿子取名为启。从此女娇带着启留在了禹的封地夏邑，并担负起了抚养照顾启的任务。

我不妨回家看看，虽不能住宿一晚，能共进一餐也是好的。大禹带着手下往家的方向走去，忽然听手下人来报，北方大水中飘来许多被淹的老百姓。大禹叹息道：我受命治水多年，到今天还不能使人民免于灾害，这无疑是我的失职。于是大禹把刚才急于见妻儿的心思给打消了，只让手下带他前去给夫人报了平安，便立即转身前去治水。第三次经过家门时，启已经长到十多岁了，跑过来使劲把他往家里拉。大禹深情地抚摸着儿子的头，告诉他：水患未平，不能回家。便带着治水大军匆忙离去。女佣日日立在石上，抱子望夫，惆怅之至。如今在禹州城南4公里的白塔山上，建有禹妃庙，也称二姨庙，是后人感念禹妃之贤德而敬祀。二姨庙右侧有一眼老井，深数10米，从未干枯。有人说此井下通海眼，不会急干，也有人说此井下通引河。有人将两只水鸭放入井内，数天后水鸭却从引河游出。大禹治水一共用了13年的时间，正是在他的手下，咆哮的河水失去了往日的凶恶，平缓地向东流去。昔日被水淹没的山林露出了峥嵘，农田变成了粮仓，人民又能筑室而居，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这些传说和故事颂扬了大禹胸怀天下、舍己为民的崇高品质，也正是这种品质世代影响和激励着禹州人民崇德尚善、实干创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疏导吕梁江，造福梁河洪。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疏导吕梁江，结缘李七娘，造福洪于梁》。大禹继父治水后，充分汲取了父亲的经验教训，通过实地的科学勘测和综合考量，制定了以疏为主、疏堵并用的治水方略。这种方略在治理夏邑吕梁江的水患时发挥得恰到好处，收到了良好效果，并且择批世代。上古时期，吕梁江是禹州境内的一条性情暴躁、四季澎湃、汹涌泛滥的河流。它分为东西两个源头，东源开始于百山、金山和三峰山之间，流经禹州境内的梁北、小吕、张德等乡镇，后来逐渐汇合，称为柳河。西源称为阜成河，北部连接九龙山和三峰山的南面，成为吕梁江的又一个支流。据说吕梁江的水面最宽处有270米，最窄的地方只有30米。每当汛期山洪爆发的时候，浊浪滔滔，泛滥成灾，岗岭被之淹没，成为一片汪洋，致使当地老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当时颍河古道从白沙东陵关蜿蜒而来，经龙门口，最终向东汇入淮河。颍水在禹州城北与吕梁江汇合后，直冲龙门口，形成颍水向南奔流之势，导致龙门口成了咽喉。颍水与吕梁江的河流增大了水流量，

致使禹州城南洪水横流。大禹治理颍水的时候，审时度势，找出水患的关键在于龙门口，于是先打开了阻碍颍河东南流的峡米口，使颍河水顺利东流，经过襄县颍桥，最终注入淮河，而不再漫入吕梁江。然后大禹又凿开吕梁山与阜成港相连的龙门口，使吕梁江向南通过夹县，经汝河沙河，在下游回归颍河，最终汇入淮河，从而彻底驯服了吕梁江。昔日两条灾难之河变为造福人民的母亲河，甘泉良田正通人和，百姓乐享其中。颍水东流和小龙过江也成为大禹治水的佳话。在治理吕梁江的时候，相传大禹与当地的亲娘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亲娘是夏邑李通的女儿，父女二人带领大家治水，但是收效甚微。当大禹来到吕梁山，拿出了疏导的方略，立即得到李通众人的响应。大禹日夜守在治水工地，虽然离家很近，但也没有时间与家人团聚，甚至三过其门而不入，感人至深。亲娘看在眼里，疼在心头，在治水之余，把年幼的杞和体弱的女优接到大禹身边，使其全家团聚。亲娘聪慧贤良，容貌出众，才智非凡，人称七仙姑，在治理吕梁江的水患中成为大禹的左膀右臂。她与大禹并肩苦战，开凿龙门口，疏通吕梁江，使黎民百姓不当游民归家园，安居乐业，种良田，受到大禹的爱慕。李通感叹大禹治水的才能，遂将亲娘许配给大禹。亲娘与女优姐妹相待，共同把杞作为亲生儿子抚养，受其文韬武略。当大禹疏通吕梁江离开后，亲娘担起了善后的重任。她带领乡民种五谷、植果蔬、养蚕桑、织布帛、丝家禽、养六畜，使这里的人们丰衣足食。后来为纪念亲娘的功德，人们在吕梁山修建了亲娘庙，每年都沿袭接送亲娘的风俗。夏启继位不久，有护士不服，亲娘又协助夏启征讨，并取得胜利。他去世前嘱咐夏启不立碑不立传，胜不留名。夏启感其恩德，为亲娘立无字碑，其传说至今都在民间流传，亲娘庙遗址至今香火旺盛。大禹和亲娘用疏导的方法开凿峡米沟，引导颍水向东南流，并顺利驯服吕梁河后，禹州城南的水患被解除了，成为一片沃土，梁北和洪畅两地的农业和经济也随之繁荣发展起来，成就了后世金梁北银洪畅之美称。如今站在禹州城南十余公里处的吕梁山上俯瞰，已经找不到吕梁江的影子了，但从当地岗岭地表上淤积的卵石、蚌壳和村民农耕翻地时挖出的铁锚等物件上，依然可以想象出当年吕梁江洪水泛滥的景象。

时至今日，禹州的许多村子，霞弥坡、湖坡、金坡、罗坡、半坡、梁北坡、陈口等，都有大禹治水时留下的足迹。而打开霞弥口，湖泊旱地走；打开龙门口，干了吕梁江等谚语，也在禹州世代相传。禹州人民无不赞扬着大禹治水的智慧，感念着大禹造福人民的功德。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驻扎禹王山治天下洪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4: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是加油站的。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不肯多。
1: 君官窑生产的钧瓷，无论造型、质地和风格，都与民窑产品有很大区别，而且是非商品性的。每年仅36件精致作品选入宫中，其余残次品一律砸碎深埋，民间不得私藏。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品意识，使宋钧成为奇珍异宝、精妙绝品。其次，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生产较少，致使保存下来的宋钧为数不多，在钧台窑的发掘中也很难见到整器，因此官钧极为名贵，价值连城，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由此而来。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今天的主播话君词将由我为大家讲述神后古镇柏林翁庙的传说。神后古镇以生产钧瓷而闻名于世，神后老街许多人都去过，两旁的建筑都是古代的砖瓦结构房屋，青砖灰瓦，一切都让人感觉是穿越到了遥远的过去。老街上最核心的建筑就是位于老街中心的柏林仙翁庙，也称摇神庙，里面供奉有摇神孙柏林、舜帝、金火圣母。据史料记载，柏林翁庙始建于宋代，重建于明朝弘治八年，即1496年。1986年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钧瓷文化的象征性建筑，是神后瓷器重镇的重要标志。庙内主要建筑物有摇神庙、花戏楼、道房、东西日月厅，正门为花戏楼。摇神殿供奉有三尊神像，第一位是摇神孙柏林，相传为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因其随师鬼谷子学艺，曾烧过炭，既是烧炭的祖师，也是瓷业的摇神。第二位是土山大王，即历史上的舜帝。据史载，舜曾逃河于滨，被姚民们奉为司土之神。第三位是金火圣母，相传是一位越火祭君的民间女子。花戏楼是柏林翁庙的主体两用建筑，即山门和戏楼合用，兼出入演戏为一体，设计精巧，雕工细致，古朴庄重，美观大方。整个戏楼采用木结构为主的歇山，斗拱飞檐，层层叠装，楼脊中心立一麒麟，被誉钧瓷宝瓶，栩栩如生，成为老街的标志性建筑。由于瓷业兴旺，在古时候神后成立有瓷业行帮会，帮会曾供养一个名叫一把泥的梆子戏，也就是现在禹州市豫剧团的前身，常年在花戏楼演出。南边与柏林翁庙并排，也有一座同样的花戏楼，为东戏楼。柏林翁庙东侧紧邻有一座关帝庙，敬奉有关公塑像。北面与摇神庙紧挨，是一座钟鼓楼和木牌楼，建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设计为单间二柱单楼式。这样的纯木结构建筑能完整保存数百年，对于研究古代木结构建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说建造此柏林翁庙时，鲁班曾显过圣。当时为建造此庙，召集来的都是方圆数百里的能工巧匠，其中有一个姓李的工匠手艺特别高。传说他要做一只凤凰放在树上，很快能招来一只真凤；他要做一只狗放在门前，就吓得豺狼不敢近前。因其技艺高超，众工匠便推他作为领班，都叫他李班头。这李班头也自以为手艺高强，少不了常常夸口道：哈，不是吹李，就是鲁班在世也得服咱。突然有一天，不知从何处来了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小老头，身挂墨斗，肩扛大奔，来找李班头讨活计。李班头抬眼一看，以为是来混饭吃的，就安排他去将一根没处用的木头解一下。说完，李班头抽身走了。到中午吃饭时，李班头左看右看，也不见那老头来吃饭。于是他便来后院一看，可还不见人影。他朝那根木头一看，啥也没做成，只是上面横七竖八地画满了墨道道。真以为这老头是来混饭吃的，一气之下朝那根木头狠狠地踢了一脚。奇怪，随着他的腿起脚落，只听滑的一声，那根木头顺着画的墨道道的印记一下散成了几百块木楔子。

当时李班头都惊呆了，他很快意识到那小老头不是凡人，怕是鲁班也险胜了。他万分后悔自己平常不该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更不该出言不逊，放出大话贬低祖师，自己怎能和鲁班相提并论呢？更奇怪的是，那几百块木楔子不是废物，施工中架梁立柱，放领上船，哪里差个赫儿，短个缺儿的，随手拿起一块用着正好合适。等庙盖好完工，木楔子正好用完，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如今的柏林翁庙保存完整，九脊飞檐，盘龙翔凤，古朴端庄，精致文雅，极尽精工，在阳光下金光闪耀，一派祥瑞之气，成为游客来到老街必须打卡的网红之地。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钧瓷的八美指的是什么吗？美是钧瓷的基本特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独具特色的烧造工艺，凝聚着人们辛苦劳动的智慧结晶，构成了钧瓷美的主体。我们在欣赏一件钧瓷作品时，常用美来形容其内心的感受，但是美在哪里似乎又一下很难说清。一件钧瓷的创作烧制过程，就是钧瓷之美的凸现过程。多年来，人们根据自己的内心体验，不断发现钧瓷之美的各个层面，并将其总结为八美，认为极难之美、独之美、形之美、玉之美、纹之美、音之美、釉之美和景之美于一身，钧瓷才处处闪。

0: 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1: 如果说皇帝在禹州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禹州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2: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2: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4: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八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2: 八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0: 等到你的脚八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2: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八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八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两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1: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虎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2: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

0: 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1: 第二章，药具宇宙一枝香。
0: 云外杨迪山，时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秀香，春定引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蝶。
1: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杨迪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0: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1: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0: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

0: 鳞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人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迎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0: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巴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拼妥无风波。沙老弟，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朱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剔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那可不行，帮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

0: 武多时，八斗郭辉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竟胡闹，怎能让国王把这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咱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骚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这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泼。孙悟空见四位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1: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2: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0: 鼓瑟吹笙，吹笙鼓簧，城框是江，人知好我是我。
1: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2: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八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一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一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1: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未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屹立之气。日常生活。

0: 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1: 一剂药方，清瘦益健，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

0: 生活绕个小弯，苗苗陪你笑翻。一场轻松的趣味闲聊，一段放空的欢乐时光。哎呦妈！锁定苗言妙语，耳畔有欢笑，日日有轻松。如果爱可以被听见，听见信任，
1: 为什么这么堵啊？帮我们探探路吧。
2: 主播，快帮帮我吧，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听见成长，
3: 我会加油的，
4: 我会加油的，
5: 我会加油的，
6: 我会加油的。
0: 听见陪伴，
7: 在934的直播间贡献了很多的互动。
2: 我天天在934的直播间里互动打卡。
8: 我想有女朋友，
9: 我想在这里对她表白。
10: 老婆，我爱你，
2: 我爱你呀，
11: 我爱你，
5: 我爱你，
12: 我爱你，
13: 我爱你。
0: 让生活听见爱，幸福

活绕个小弯，苗苗陪你笑翻。一场轻松的趣味闲聊，一段放空的欢乐时光。锁定苗言妙语，耳畔有欢笑，日日有

0: 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3: 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4: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4: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家好，我是934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钧瓷的八美指的是什么吗？美是钧瓷的基本特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独具特色的烧造工艺，凝聚着人们辛苦劳动的智慧结晶，构成了钧瓷美的主体。我们在欣赏一件钧瓷作品时，常用美来形容其内心的感受，但是美在哪里似乎又一下很难说清。一件钧瓷的创作烧制过程，就是钧瓷之美的凸现过程。
1: 不好意思，我调成紧急插播好不好？我把它调成紧急插播。
2: 没有啊，
1: OK，
3: 苗苗你还说吗？
1: 这样就好。但是紧急插播的话，所有的播控软件，我们的片花就不能用了。
4: 你别乱调了，如果怕你一会儿给调坏了。
1: 已经调成了。OK 了，没问题了，只要我们的音效能响就行。
3: 快快快开始吧，
1: 你快快继续，
3: 快下班了。
4: 行，继续。
1: 你说人家这电台做的真好啊，在播着节目都幻想着下班。
4: 谁跟你说快下班了？现在通知那个纪检主任过来。
1: 来继续。
4: 来继续啊，这个应该比较简单。
3: 嗯，
4: 老王的孩子叫小王。
3: 嗯，
4: 那小王的孩子叫什么？
1: 小王吧。啊，小小王。
3: 好不礼貌。
1: 不是，小王的孩子，我是问了一下，可能叫小王吧。
4: 小王都叫小王，小王的孩子还叫小王。
1: 那
4: 小王的孩子叫小王子。笑啊，你俩为啥不笑啊？我都苏小姐都在后面笑笑。
3: 我在看直播。
1: 我真的是啊，
3: 姐，这个就是苏姐来，你接我这个麦吧，就是尬的我已经走不下去了。
1: 好的好的好的，来来。我们这第一天试播试的什么玩意儿？我真的是，
4: 这挺好的呀！这听众朋友们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尬、这么手忙脚乱的直播
1: 啊，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节目啊！我是有史以来终于在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 934听到了这样的节目。
4: 不听一次乱七八糟的直播，你这辈子白活了。
1: 以后不听934，你白活了。OK， 还有吗？
4: 有。
1: 素素姐也参与到我们这个谐音梗的谜语当中啊。
4: 来，再来一个啊。蜘蛛给蜜蜂表白，为什么被拒绝了？
1: 因为它是蜘蛛。素素姐在一片。
5: 我觉得蜜蜂
1: 太远了，太远了，太远了。
5: 蜜蜂不是采花吗？
1: 你麦关了吗？
4: 没开，麦没开。好，又来了一个手忙脚乱的人啊！
1: 哎呦，
4: 啊、
1: 我的
4: 地妈，这样的话，今天的直播就正常了。
1: 我们素素姐连麦克风都不会开啦！
5: 今天一直在找状态。
4: 不是这样，这听众朋友听完说：“你们什么草台班子啊？”
1: 来吧，再问一遍。
4: 好，蜘蛛给蜜蜂表白，为什么被拒绝了？
6: 蜘蛛给蜜蜂表白，
1: 随便想到一个答案都行。
6: 这个。
1: 他俩不同类。
6: 蜜蜂应该不是和那个鲜花表白吗？
4: 你们过于正常了吧？这可是一个冷笑话，你们不冷吗？
1: 因为蜜蜂说了，你是蜘蛛，我怎么可能喜欢猪呢？
4: 来吧，我来公布正确答案吧。因为蜜蜂不接受网恋。
1: 啊！我。
6: 网恋
1: 啊，因为不接受网啊，哎呦，我怎么没想到网恋 OK OK， 下一题来。
4: 行，再来一个啊。一只鸡路过了一个机器就变成了鸭子，为什么？
1: 机器猫啊，机器鸭，鸡。
4: 一只鸡路过了一个机器就变成了鸭子，为什么？
6: 被压扁了呗。
1: 不，他被嘎了。
4: 你这什么胡说八道，你不仅手忙脚乱，你还胡说八道。因为他路过的是变压器。
6: 哦，
1: 哇，

0: 变压器，太有意思了。这个我觉得我还是这个
1: 变压器，那不光是一只鸡，一个兔子也可以。它路过，因为它过的是变压器。
0: 好，大家排排队去变压。
1: 啊，什么猫啊狗啊，过了以后都可以成为变压器。
0: 行，再来最后一个啊。
1: 好，最后一个。嗯，
0: 喝酒之后，为什么觉得别人变矮了？
1: 因为喝高了。
0: 哎，
1: 啊，真的吗？
0: 哎，
2: 因为他飘了嘛。
0: 哎呦，怎么你真答对了？
1: 我随便蒙的，因为喝高了。这最后一题为什么这么简单？你能不能出个难的当最后一题？
0: 不是啊，这最后一题可是最难的，这充分的彰显了你的智商。
1: 哎呦，
2: 对对对对，我们。
1: 哎Thank you。
0: 是，姐，你看我前途是不是一片光明？
2: 这个我觉得我，
0: 你看我都把主任夸的，你看
2: 我这样的年龄啊，
0: 明天记得提拔我。
1: 好。
2: 不过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特别能活跃气氛啊，的确是不错的。
1: 好像，一般我们以后这样啊，我们最后一题设一个超级难的，然后不公布答案。想要知道答案的话，来我们视频里边点赞。
0: 行，
1: 又在推我们934动物园。
0: 大家抖音搜索934动物园，关注点赞哦。
1: 啊，大家抖音搜索934动物园，我们快要下班了。我跟你说，最后我再给大家说一个这个结束语好不好？搞得这么正式吗 ？OK， 给大家放一个稍微欢乐一点的音乐。嗯，感谢大家的这个包容啊！我们，第一天试播，也是想接下来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因为很多人，你像我们整个一办公室有一年多了，对这个直播已经特别的陌生了。有些可能已经话筒都不会开了。音乐也不会推了，但是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在接下来934一定会给大家带来更加精彩、更加好的节目，好不好？那么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个新的开始。那以后我们应该是在每天早上9点钟的时候准时和大家见面，因为今天是试播，所以是下午的时间，所以每天早上工作日的9点到10点，希望大家可以锁定 FM93.4，走在大路上。OK， 那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我们明天早上9点吧，不见不散。

20多年前，我演过《焦裕禄》，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们身边有许多这样的朋友，他们看不见五彩斑斓的世界，他们没法用脚步去丈量世界，他们与健全人沟通存在障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2: 你来闻闻，这是荷花，好闻吗？
3: 车辆起步，
1: 让我来帮你拿拐杖吧。
2: 没关系，你写下来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1: 关爱只是举手之劳，爱心却可以感动一颗心灵。

0: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十七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三十八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1: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上车的往里走啊，走起来，走起来。
1: 叮咚，上车请买票，投币后请往里走，请给需要的乘客让个座。脚文明，树新芬，是美德。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Don't you love me? Sorry. I'm so sorry.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1: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2: 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3: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4: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

0: 车要进站了，请您站在黄线后面注意安全。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取款，请您站在一米黄线后面等一下。
3: 哦，好的。请下一位。
1: 请后面那位先生站在黄线后面等待安检。
4: 给自己和别人留出安全空间，让自己和别人都感觉舒服，让大家拥有更多的安全感和良好的秩序。

0: 爸爸说他的愿望是生，只问生，股票生。妈妈说他的愿望是减，房贷减，体重减。而我的愿望是早，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能早点回家陪我。
1: 孩子渴望父母的陪伴，多抽点时间吧，好好陪陪你的孩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2: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3: 爸爸呀，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2: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他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4: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5: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1: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0: 居家
1: 医院、药店外，对其他旅游
2: 客，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3: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2: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4: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谁？
2: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1: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3: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4: 是。
1: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
2: 妈，
0: 哎，
3: 哎呦，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0: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2: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1: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4: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
0: 哦，
3: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2: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0: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3: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2: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3: 哎呀，琳琳真聪明，
0: 是个小能豆呢。
5: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宝宝，你的玩具汽车到快递站了，咱们一起去取快递吧。
3: 啊，太好了，去拿我的小汽车喽。
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签收。
2: 谢谢。哎，宝宝先别走，咱们在这儿拆开包装再走。
3: 妈妈，为什么呀？
4: 小朋友，看到门口放的快递箱回收袋了吗？你们拆开的快递包装可以放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二次利用这些回收的包装了。
3: 我明白了，这就是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4: 快递包装循环用，垃圾分类，我先行。

自来水的生产与加工需要4到6个小时，扔掉只需要1秒。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

蔬菜种植前的育苗需要一个月左右，扔掉只需要一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两个月以上，扔掉只需要一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六个月，扔掉只需要一秒。辛勤劳作不可辜负，拒绝浪费，节水点滴，惜粮颗粒。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3: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2: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3: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 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5: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会员辐射越来越广。
4: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6: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4: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7: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4: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8: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4: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9: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4: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10: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12: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11: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13: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11: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13: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1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3: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14: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3: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

0: 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1: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1: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2: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10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4: 这十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3: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5: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排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7: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
6: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浚泄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8: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园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9: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8: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10: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三处作为临时安置点，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11: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

0: 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3: 国家卫健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2: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5: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3: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

0: 行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1: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年终经济一线观察，今天通过一座岗和一双鞋，看河南经济如何从重当下向头长远深层转型。
3: 台风红霞逼近，将影响我省各地，迅速行动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2: 鹤壁科技赋能，让防汛更智慧。
3: 国务院批复同意郑州、开封、洛阳被列入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
2: 中国世界遗产最新全家福公布，河南有5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今天的年终经济一线观察聚焦投资。上半年河南固定资产投资增速0.03%，看似不高，但扣掉房地产，项目投资增长了4.0%。投资观察经济结构变化的风向标，那这些钱投到了什么地方，投得值不值？大象新闻记者李鹏报道。
4: 信阳故事，河南的最东南角，淮河从这里流过。正在建设的故事港中心作业区，十个2000吨级的泊位已初具规模，再有一周就要开始装吊机。河南不靠海，在这儿建港口，船要往哪儿开？中国电建集团港航建设有限公司故事港项目负责人盖旭涛：
5: 开港通航之后，船只沿着淮河一路向下，经这个洪德湖、京杭大运河、长江，进入到了上海港和宁波港，实现了通江达海。
6: 现在咱们整体的工程进度怎么样了？
5: 总体进度已经完成了90%，我们预计是今年的9月底实现通航。
4: 故事港并不是孤立，配合港口建设，淮河河南段航道正从4级提到3级。以前只能走500吨的船，升级后能跑1000吨级船队。顺着淮河往上游走，记者来到总投资20多亿元的豫东南枢纽工程。项目副经理焦亮告诉记者，这个项目是淮河河南段在建的唯一一座综合性的航运枢纽工程。
7: 然后整个项目建成之后呢，它会提升上游的水位，大概能够抬升8米。
6: 整个淮河的航运的一个建设是综合一体施工的。
7: 我们是建码头、提航道，然后通枢纽一体化的施工，然后整体来提升我们那个内河航运网。
4: 摊开全省水运地图，往东淮滨港已经跑起来了。往西，唐白河复航正在推进，打通南阳连接汉江的南下水路；往北，周口港已是河南内河航运的枢纽，沙颍河常年通航。数据显示，上半年水运投资增速高达106%。河南为什么花这么大力气投水运？记者在去故事的路上找到了答案。大货车一辆接着一辆，一直没断过。河南每10吨货有近9吨压在公路上。水运和公路运输相比，运费差了5倍，碳排放差了8倍。河南省枢纽经济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阮锦楼：
8: 全国正在推进交通运输结构调整，公转水、公转铁、铁水联运，河南的公路货运占比高出全国的15个百分点，这个结构已经非调不可。
6: 那水运投资对咱们河南意味着什么？
8: 港口航道工程投资大，建设周期长，但一旦建成，它打开了一条走出去的通道，这是开放格局的变化，也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
4: 不只是补空白，更是在调结构。但这么多工程同时上马，钱又从哪里来？去年10月，河南港航集团成立，整合全省航运资源，统一投建运管，10家银行综合授信1400多亿元，重点支撑这些项目。河南港航集团淮固公司负责人李志强：
9: 目前河南省最新的规划是航道主要是两纵和两横，两纵是南阳的唐白河、周口的沙颍河，两横是商丘的拓灰河和信阳的淮河。
4: 不止水运投资

0: 在增长，上半年铁路运输业投资也涨了 1.1 倍，投资布局的都是长线，除了补齐河南的交通短板。翻看今年的投资账本，我们还发现上半年设备购置投资增速达到了 20.4%， 这也说明越来越多的钱正往车间里流。效果如何？记者来到位于商丘睢县的中桥河南体育有限公司寻找答案。
1: 这栋楼里藏着答案，楼上是传统的制鞋产线，楼下是改造过后的智能产线，一栋楼两副面孔。走，咱们先上楼看看。
0: 楼上全是人，裁剪、刷胶、贴合，一条线密密麻麻站了四五十个人。公司鞋厂二车间主任刘老大：
2: 我们现在这样一条长筒线，我们是需要40个人来完成它有疲劳感，它没有办法做到像机器那么稳定。
0: 楼下智能车间里，刀片自动切割，机械臂刷胶，传送带自动跑。
3: 这1000到1200之间，存这个合格率来讲，存以前的90%，提升到现在1000到1200之间，存这个合格率来讲，存以前的90%，提升到现在95%以上了。
0: 人少了，但人没走。郝志林和很多工友经过培训，从采针车转到了钉设备管产线，设备更新替换掉了重复性有危险的活，腾出来的人往技术岗位上走。
1: 车间改造下来吗？一条线大概智能车间的一条线就是4到500万之间，整个下来三条差不多1500到1600万，然后政府补贴15%，没有增加任何的一个建筑面积，提升了20%到30%的这样一个产量。如果你不去推动自动化的话，整个人工这一块，公司确实没有任何的利润。
0: 公司鞋厂高级厂长袁怀福说：1500万不是个小数目。中桥赶头离不开政策支撑，国家大规模设备更新专项资金补贴15%，省级贷款贴息，改造成本降了不少。但大企业改得起，小企业呢？睢县600多家鞋厂里，大部分是小微企业。睢县广宏鞋业负责人金雪峰：
4: 这个生产线对这个中小企业，我感觉说对俺来说不是太适用。第一个，俺的鞋型款式转变非常快，一个订单1000双、2000双都换了。再一个，价格贵，国产的才400-500万，那进口的才1000000万，大家的利润都买不起，没有改的动力。
0: 为了让这些小微企业改得起、愿意改，当地政府拉着设备厂家一起想办法，把整条产线拆开，做成小型化单机，1:1替换工位，成本一下子降了下来。深惠市商丘机器人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杜浩：
5: 把设备做小，做成小型化的，这样的话对于他们来说就不需要付出太多的投入成本，就可以1:1替换掉一些工位，
6: 就是有让他们更有改造的这种，
5: 对，更有改造的一些意愿。
0: 大企业整线改造，小企业单机替换，不止制鞋，全省18个重点领域数千个设备更新项目正在同步推进。回看上半年河南投资的结构性变化，从一座港和一双鞋里能看到清晰的信号，钱没有涌向传统的房地产，而是流向了航运、铁路这些补短板的基础设施，流向了车间里换装升级的智能设备。这个变化背后是河南经济从重当下向投长远的深层转型，不再追求规模扩张，而是向效率要效益，向结构要动力。今天的投资结构就是明天的产业竞争力。投资不是百米跑，而是接力赛，把线放长，把步子踩实，跑赢的是未来。
7: 增长有韧性，转型有速度，一个经济体能否走得更远，还要看发展后劲儿。发展后劲儿足是上半年河南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跟着经济专家读懂河南经济半年报，今天我们和河南省委党校副教授陈晨一起观察河南的发展后劲儿靠什么来支撑。
8: 发展后劲从哪来？关键看投资，但比投资总量更值得关注的是3个问题：钱投向了哪些领域？谁来投？又投在了什么项目上？咱们先来说投向，钱花在哪里，就决定了未来的产业结构。上半年，河南工业投资增长了4.8%，连续27个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制造业投资增长了6.5%，高出全国7.7个百分点。 那保持较高增速的同时，结构也

0: 持续变化。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11.6%，是去年七月以来的最高增速。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了29.1%，远超制造业整体水平。还有一个数据特别值得注意，设备购置投资增长了20.4%，比一季度加快了12.9%。这是什么概念？这说明企业正在大规模更新产线，升级技术，为下一轮竞争蓄能。河南经济不仅后劲充足，而且正在换轨升级。投向清楚了，接着来看谁来投。上半年河南民间投资增速高于全国7.2%，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到了60.6%，这是绝对主力。民间资本的投向可以说是市场预期最直观的晴雨表。今年五月，总投资约65亿元的胖东莱梦之城商业综合体在许昌开工建设。一个区域零售企业敢用真金白银下注未来，这本身就是对河南经济发展投下的信任票。七月初，河南出台了促进民间投资高质量发展20条举措，让民间资本放心投，有的投，投得好。这三个方向破题，核心就两个字：信心。信心回来了，民间资本才能真正的为投资大盘注入活力。最后看投的项目够不够硬，重大项目是大盘的硬支撑，也是观察投资后劲的最佳窗口。围绕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全省谋划储备项目超6000个，年度投资1000亿元以上。下半年还将发行800亿元地方政府债券，投向项目建设。这些重大项目拖住的是当期投资大盘，释放的是未来增长潜力。今天的投资结构就是明天的产业结构，今天的项目布局就是明天的发展格局。上半年河南的投资数据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看好河南，投资河南，扎根河南，正从共识变成越来越多市场主体的行动。后劲足不足，不是靠说，而是靠投。这份半年报告诉我们，河南不仅当下有韧性，未来更有后劲。
1: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台风红霞逼近，将影响我省各地，迅速行动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国务院批复同意郑州、开封、洛阳被列入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2: 大堤之上，河南防汛一线直击。
3: 台风红霞残我北上，将于7月27号夜里到29号影响河南。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27号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我省各地迅速行动，加码防汛应对。请听报道。
4: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辉县市博弼镇的宝泉水库大坝。进入主汛期，辉县市山区乡镇的防汛工作更是重中之重。博弼镇辖区内不仅有宝泉水库这样的重点水利工程，还涵盖景区和多个地质灾害隐患点。
5: 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水库河道密集，山地隐患多，城区低洼点位集中，面临山洪、滑坡、城市内涝等多重风险。国网新源河南宝泉抽水蓄能有限公司设备部值班人员王志鹏告诉记者，进入五月份，宝泉水库大坝就启动防汛值班，确保突发事件及时应对。
6: 在极端天气来临的时候，采取遇腾扩容、拦洪错峰的科学调度策略，最大限度延缓溢流时间。一旦预判到大坝即将溢流，会提前发布预警信息，通知下游乡镇政府做好避险准备。
5: 记者了解到，辉县市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科学设置避险安置点，足量储备防汛物资，组建抢险救援队伍，反复开展实战演练。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7: 全市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与预警响应制度，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运方案，广泛开展防汛宣传，切实提升防灾能力，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进入主汛期以来，周口各县区多次组织开展

0: 春季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提升群众避险自救能力。在郸城县湖岗乡，演练模拟持续极端强降雨下，低洼区域水位暴涨，部分老旧民居进水受困，县乡村立即启动叫应机制，应急抢险队、医疗救护组、群众转移组迅速集结到位。参加演练的杨庄村村民杨亮：
1: 村干部把转移路线、安置地点讲得明明白白，我们村民心里有数了，真下大雨也不慌了。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参加演练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积水排涝及医疗救护等应急处置工作。杨庄村党支部书记张高岭：
2: 我们认真复盘总结，说的薄弱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巡查，细化村级应急预案，切实守牢全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第一道关口。
0: 郸城县湖岗乡乡长肖磊：
3: 通过实战演练模式，全面压实村级防汛主体责任，规范应急处置流程，湖岗乡将持续盯紧汛期风险变化，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强物资储备和抢险队伍保障，确保安全度汛，万无一失。
0: 目前各地正紧盯每轮降水，积极做好防御措施。乡镇书记、镇长、村支书等5.86万名责任人，通信方式全部纳入 5G 直连系统。全省专业救援队伍159支，5400多人，各型救援装备5100多台套，40支应急电力通信联合保障专业抢修抢通队伍严阵以待。
4: 无人机巡堤，云端研判。进入汛期以来，鹤壁市依托千里眼和最强大脑筑牢安全防线。大象新闻记者张婉露报道。
5: 我现在位于鹤壁市浚县共产主义区右堤，在我的身后啊，工作人员正在操控着防汛无人机，对这段44公里长的堤防开展空中巡堤。以往需要沿岸40多个村庄参与的巡查，如今一台无人机3个多小时就可以全部完成。
6: 依靠红外热成像传感器，无人机能精准捕捉低坡细微温度异常，巡检效率提升5到6倍，成为防汛空中鹰眼。鹤壁市浚县水利局副局长孙书镇：
7: 这张图片就是歼五，
8: 任务巡查时候很容易漏掉，但无人机啊可以利用红外画面显示异常，并留存影像，之后我们安排人员进行排查和处理，可以实现隐患点位的可视化、台账化管理。
6: 孙书镇说，不仅是看得准，更关键是去得了。以往人工难以抵达的陡坡、偏远荒地等区域，无人机都能实现无死角排查。
8: 今年6月开始采用无人机巡检，已帮助查找了6处隐患点，有效解决了人工巡查路程远、耗时长、盲区多的问题。重点地段前天巡，隐秘地段全覆盖，排查更精细高效。
6: 如果说无人机是前线的侦察兵，那防汛信息化平台则是后方的智慧大脑。在鹤壁市水利局防汛调度会议室，工作人员通过平台可实时查询雨量分布、河道水位等关键信息。鹤壁市水利局防汛科科员杨振宇：
9: 我们鹤壁信息遥测信息查询系统整合了全市遥测水文站点数据，确保科学调度，不出纰漏。
6: 面对山洪这一突发性挑战，智慧系统也早已布下防线。鹤壁市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将全市375个防汛预案纳入平台，录入市县乡村组5级责任人2040名，责任体系清晰完备。鹤壁市水利局防汛科科员赵俊霄：
10: 它实现了我们的预报、预警、预案责任的闭环，确保我们的信息能够发得出、收得到、有响应。今年入汛以来，系统已经发送预警短信435条，签收率达到100%。
6: 鹤壁市水利局副局长张书坡：
11: 今年以来，我们坚持科技赋能、智慧防汛、空中与云端联动、人防、技防互补，贯穿预报、预警、巡查、处置全过程，做到隐患早发现、风险早预警、险情早处置，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2: 全国近40%小麦种子产自河南，其中焦作的贡献约占全省1/4。今年近5亿公斤焦作良种已完成收获入库，眼下3伏天，新一轮育种以及良种的仓储加工都进入一年里最忙碌的时节。来听大象新闻记者孟湛、焦作台记者严艺轩、王涛的报道。
13: 绿树比较多，这些材料然后入选。
14: 室外一处阴凉地，整齐码放着一吨入选麦株。温县农科所小麦研究室主任刘金文蹲坐在矮凳上，手持标尺，逐一丈量株高穗长，观测穗形品相。

0: 说咱这材料有多少份呀？
1: 有总共有3万份。
0: 3万份。
1: 对。
2: 室外选好麦种，牛精滚，又一头扎进陶种实验室，逐粒对比麦粒形态、饱满度、并斑瑕疵率，记录每一组性状数据。3万份种质材料，每一粒都要靠人工甄别，而这只是育种的第一道关口。牛精滚。
1: 现在咱们麦收结束，我们的考种工作已经开始。其实选种就是一个特别惊喜的活，但耐得住性子。我们要从成千上万个材料中筛选出抗病性好、品种比较高的优异单株。一个新品种的诞生，往往要经过数十年以上的定向选育，这一步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
2: 牛金文团队这些年育出了微麦28、微麦30、微麦34等多个河南省审定品种，在黄淮东麦区连续数年种植面积超1000万亩。种子科研拼的是耐力，仓储管护守的是细心。在河南浩邦种业2万吨容量的常温库房里，三伏天高温下，麦种墩需要持续散热。工作人员孙晓东和工友们拿着搂耙，一遍遍翻动麦墩降温。
3: 今年我们总共收了1万吨左右的种子，为了保证种子安全，我们设置24小时良性监控。如果值班人员发现有异常以后，会安排人员进行通风等其他一些降温措施，保证每一粒入仓种子的安全。
2: 经过安全储存的种子还要通过加工环节才能抵达田间，工人们紧盯风旋比重分级设备，根据实时数据、温调参数、杂质、瘪粒、虫蛀麦粒精准筛除。孙晓东。
3: 我们的风筛选比重都是有着严格的品控，保证每一批的种子纯度、净度、发芽率都达到标准，保证每一批发到农户手里的种子都是合格的。
2: 从研究员的细致考种，到仓储的安全值守，再到精加工筛选，环环相扣，直米河南小麦两种的防护网。一粒粒精心管护的两种，牢牢扛起中原粮仓的种源担当。焦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蒋艳慧。
4: 坚持育种、制种协同推进，累计培育小麦品种达到了103个，其中国审品种25个，成功创建了国家级制种大县2个，省级制种大县1个。我们将紧紧围绕种质资源保护、创新攻关、企业扶优、基地提升等重点行动，全方位构建现代种业发展体系，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
5: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5规划，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郑州被列入全国旅游枢纽城市，洛阳、开封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
6: 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申遗成功，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1项，其中河南有5项，分别是龙门石窟、殷墟遗址、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大运河河南段和丝绸之路河南段。
5: 日前飞猪发布的2026年暑期出游风向标显示，河南跻身全国暑期旅游第一梯队。针对旅游暑期出游需求，河南统筹推出多项主题活动和惠民政策，完善景区增值服务，同时依托山水避暑、文化研学、主题乐园多元产品矩阵，形成差异化供给，助力河南成为暑期出行热门首选目的地。
6: 7月26号，2026低空经济产业对接会在安阳举办，活动聚焦项目落地、资源匹配、产业链供需合作等，邀请院士、行业专家、头部企业、投资机构代表等参加。会上，低空基础设施建设联合体同步成立，未来将打造全链条一站式低空产业服务体系，破解低空基建落地各类难题。
5: 7月26号，2026年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第二阶段交叉淘汰赛8进4的2回合比赛结束，4强全部产生。半决赛的对阵形式为济源示范区队 vs 商丘队、郑州队和焦作队，胜者将进入最后的冠军争夺战。根据安排，半决赛和决赛将于7月31号、8月1号在安阳举行。
7: 说天气，
6: 来关注天气变化。

0: 天傍晚到夜里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黄河以北和郑州东部、开封、商丘西部、周口、许昌、漯河、平顶山东部、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新乡、郑州东部、开封、商丘西部、周口西部、许昌、漯河、平顶山、南阳、驻马店西部、信阳西部部分县市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度到21度，其他县市22度到24度，最高气温东部南部30度到32度，其他县市28度到30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有中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明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度到25度，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
1: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浩然、高慧，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洲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享。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

0: 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政府召开第61次常务会议，听取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2026年重点民生实事进展情况汇报；雪林一家小程序成了居民们的掌中宝，真正实现了为民服务零距离。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7号，市长田惠清主持召开市政府第61次常务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2026年重点民生实事进展情况汇报。
1: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实抓好防汛救灾工作。要聚焦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持续加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备足备齐防汛救灾物资，强化值班值守，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安全度汛。会议听取了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后指出，要深入分析上半年经济指标完成情况，科学研判，精准施策，不断提升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要加快推进省市重点项目和城市更新项目建设，扎实做好项目谋划、招商引资等各项工作，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会议还听取了2026年重点民生实事进展情况汇报，强调各责任单位要紧盯时序进度，加快推进重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切实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和满意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如今在夏都街道玉石坊社区，许林一家小程序成了居民们的掌中宝，通过指尖操作就能反映诉求、解决难题，真正实现了为民服务零距离。
1: 7月24号，夏都街道玉石坊社区居民李女士通过许林一家平台反映，辖区部分楼院夏季垃圾清运不及时，存在垃圾堆积现象，影响居住环境与日常生活。社区网格员收到平台诉求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实，并立即协调保洁力量增加清运频次，全面清理积存垃圾，快速解决了居民的烦心事。
2: 天热了，这个垃圾这个放久了味道很大啊，我们就在这个徐林一家反映了这个情况，没想到这个王科长跟这个王科员来的是特别的快，很快就这个把这个垃圾的问题解决了，小区的这个环境显然干净多了，我们住着也就是很舒心，感觉这个平台。

0: 很方便。
1: 无论是小区环境整治、基础设施维修，还是邻里纠纷、民生服务，居民只要打开手机，通过许林一家拍照上传，一键上报，社区工作人员就能第一时间受理，快速处置，及时反馈，形成群众吹哨、社区报道、限时办结的工作闭环，切实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一线。
2: 我们充分用好许林一家这个平台，多宣传多推广，让更多的居民愿意在手机上反映问题，及时了解大家的需求，解决大家的烦心事。下一步，社区会继续把这个平台用实用好，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把社区治理做得更细更实，让辖区居民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1: 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受台风红霞影响，预计本周我市多降雨天气，周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异常偏多，周平均气温接近常年同期略偏低，具体预报如下。7月27号周一，多云到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东北风三级，气温23到32度。7月28号周二，阴天，有中到大雨，东北风三级，阵风五级，气温23到32度。7月29号周三，阴天，有大到暴雨，偏南风三级，阵风五级，气温24到30度。7月30号周四，阴天，有中雨，偏南风三级，气温24到30度。7月31号周五，阵雨转多云，偏南风三级，阵风五级，气温24到30度。8月1号到2号周六到周日，多云到晴天，偏南风三级，阵风五级，气温25到33度。本周我市多降雨天气，需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城市暴雨积涝、西部山区局地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关注强降水对交通出行、户外作业、公众生活等不利影响。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抖音。
1: 妈妈，这里真美。
2: 宝贝儿，站到那儿，妈妈给你拍张照。
1: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2: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儿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1: 好的。
3: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

连续下雨的天气，如果此时的您还在旅行途中，提醒您注意汛期旅游安全问题，请您及时的关注旅游安全提示信息，掌握天气动态和道路交通状况，认真的规划旅游行程，不在河道山脚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不擅自的涉水或涉水开车通过深水区域或者陌生的区域，选择开放的景区游览观光，看清楚警示的标志，听从景区安全人员的指挥，学习预防雷电常识。在野外呢，当雷电天气发生时，要远离铁栏及其他的金属物体，不要在山洞、大树下或者悬崖边躲避雷雨。还有就是，请您一定要备好外出旅游的常用药品，不到雨后流行病疫区观光旅游，做好防疫工作，避免到容易发生地质灾害，如山。

洪、滑坡和泥石流的地区旅游。经过危险地区如陡峭、狭窄、潮湿、泛滑的道路时，不要拥挤，不要在险峻的景点观光，也不要在湿滑的地方照相停留。那好了，汛期外出旅游的小常识，请收好喽，行在路上，安全。

0: 防汛工作放重点，
1: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或许饥饿这个词已经离我们远去，吃饱饭吃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0: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停止浪费，节约粮食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0: 你知道吗？中国人舌尖上的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1: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2: 那，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0: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

0: 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10亿，每6秒钟就有1名儿童因饥饿而死。
1: 我国消费者每年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肪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一年的口
0: 粮。如果我们每天的食物减少浪费5%，就可以救活超过400万的饥民。
1: 或许你有浪费的自由，但你真的没有浪费的理由。
0: 蒋文明树新风，厉行节俭，拒绝盛宴。

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堆在一起扔掉，其实如果能合理的进行分类处理，将更有效的减少污染，而且可以使可回收垃圾循环再利用。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

到森林一百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老婆，起床了。
1: 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
2: 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3: 今天你没开车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3: 好好。
4: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3: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1: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1: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0: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几秒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月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禹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欢迎您。

0: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3: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2: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4: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3: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4: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3: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5: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6: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5: 有能看电视，有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3: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4: 奶奶，我来教您吧。
7: 对，我们来教你。

那是九几年的时候啊，我刚转入到哈尔滨中医院，你医生也是这样，就无论你是中医啊还是西医啊，他都有一个急诊中心的，门诊一楼都有一个急诊室抢救室，所以呢。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 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

0: 让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1: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0: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1: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
0: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7.8%。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4: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3: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5: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3: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5: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6: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行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2: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2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7: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 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两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8: 当前较前三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7: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两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9: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7: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10: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7: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6: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11: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头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6: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12: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2: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

0: 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十四五”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1: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
0: 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0: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天，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新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新闻。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1: 系列报道：年终经济一线观察。今天通过一座港和一双鞋，看河南经济如何从重当下向头长远、深层转型。
0: 台风红霞将影响我省，各地迅速行动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鹤壁科技赋能，让防汛更智慧。
0: 国务院批复同意郑州、开封、洛阳被列入旅游强国建设15/55规划。
1: 中国世界遗产最新全家福公布，河南有5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今天的年终经济一线观察聚焦投资。上半年河南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0.3%， 看似不高，但扣掉房地产项目投资增长了 4.0%。 投资观察经济结构变化的风向标，那这些钱投到了什么地方，投的值不值？大象新闻记者李鹏报道。
1: 信阳故事，河南的最东南角，淮河从这里流过。正在建设的故事港中心作业区，十个2000吨级的泊位已初具规模，再有一周就要开始装吊机。河南不靠海，在这儿建港口，船要往哪儿开？中国电建集团港航建设有限公司故事港项目负责人盖旭涛：
2: 开港通航之后，船只沿着淮河一路向下，经这个洪泽湖，京杭大运河、长江，进入到了上海港和宁波港，实现了通江达海。
3: 现在咱们整体的工程进度怎么样了？
2: 总体进度已经完成了90%，我们预计是今年的9月底实现通航。
1: 故事港并不是孤立，配合港口建设，淮河河南段航道正从4级提到3级。以前只能走500吨的船，升级后能跑1000吨级船队。顺着淮河往上游走，记者来到总投资20多亿元的豫东南枢纽工程。项目副经理焦亮告诉记者，这个项目是淮河河南段在建的唯一一座综合性的航运枢纽工程。
4: 然后整个项目建成之后呢，它会提升上游的水位，大概能够抬升8米。
3: 整个淮河的航运的一个建设是综合一体施工的。
4: 我们是建码头、提航道，然后通枢纽一体化的施工，然后整体来提升我们那个内河航运网。
1: 摊开全省水运地图，往东淮滨港已经跑起来了，往西唐白河复航正在推进，打通南阳连接汉江的南下水路，往北周口港已是河南内河航运的枢纽，沙颍河常年通航。数据显示，上半年水运投资增速高达 160%。 河南为什么花这么大力气投水运？记者在去故事的路上找到了答案。大货车一辆接着一辆，一直没断过。河南每10吨货有近9吨压在公路上，水运和公路运输相比，运费差了5倍，碳排放差了8倍。河南省枢纽经济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阮锦楼：
5: 全国正在推进交通运输结构调整，公转水、公转铁、铁水联运，河南的公路客运占比高出全国的15个百分点，这个结构已经非调不可。
3: 那水运投资对咱们河南意味着什么？
5: 港口航道工程投资大，建设周期长，但一旦建成，它打开了一条走出去的通道，这是开放格局的变化，也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
1: 不只是补空白，更是在调结构。但这么多工程同时上马，钱又从哪里来？去年10月，河南港航集团成立，整合全省航运资源，统一投建运管，10家银行综合授信1400多亿元，重点支撑这些项目。河南港航集团淮固公司负责人李志强：
6: 目前河南省最新的规划是航道主要是两纵和两横，两纵是南阳的唐白河、周口的沙颍河，两横是商丘的拓灰河和西阳的淮河。
1: 不止水运投资在增长，上半年铁路运输业投资也涨了1.1倍，投资布局的都是长线。除了补齐河南的交通短板，翻看今年的投资账本，我们还发现上半年设备购置投资增速达到了 20.4%，这也说明越来越多的钱正往车间里流，效果如何？记者来到位于商丘睢县的中桥河南体育有限公司寻找答案。
3: 这栋楼里藏着答案，楼上是传统的制鞋产线，楼下是改造过后的智能产线，一栋楼两副面孔。走，咱们先上楼看看。
1: 楼上全是人，裁剪、刷胶、贴合，一条线密密麻麻站了40-50个人。公司鞋厂二车间主任刘老大：
7: 我们现在这样一条传统线，我们是需要40个人来完成全天上产量。人员我们是那个叫什么，他有疲劳感，他没有办法做到像机器那么稳定。
1: 楼下智能车间里，刀片自动切割，机械臂刷胶，传送带自动跑，整条线只有15个人。公司自动化车间主任郝志林：
8: 15个人，而且我们一天的产能在1000到1200之间，存这个合格率来讲，存以前的90%，提升到现在95%以上了。
1: 人少了，但人没走。郝志林和很多工友经过培训，从采针车转到了钉设备、管产线，设备更新替换掉了重复性有危险的活，腾出来的人往技术岗位上走。

0: 一条线大概智能车间的一条线就是4到500万之间，整个下来三条差不多1500到1600万，然后政府补贴15%，没有增加任何的一个建筑面积，提升了20%到30%的这样一个产量。如果你不去推动自动化的话，整个人工这一块，公司确实没有任何的利润。
1: 公司鞋厂高级厂长袁怀福说，1500万不是个小数目，中桥赶头离不开政策支撑，国家大规模设备更新专项资金补贴15%，省级贷款贴息，改造成本降了不少。但大企业改得起，小企业呢？睢县600多家鞋厂里，大部分是小微企业。睢县广宏鞋业负责人金雪峰：
2: 是这个承担线对这个中小企业，我感觉着对俺来说不是太适用。第一个，俺的鞋型款式转变非常快，一个订单1000双、2000双都换了。再一个，价格贵，国产的4500万，你这进口的才1000万，单年的利润都买不起，没有改的动力。
1: 为了让这些小微企业改得起、愿意改，当地政府拉着设备厂家一起想办法，把整条产线拆开做成小型化单机，1:1替换工位，成本一下子降了下来。深惠市商丘机器人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杜浩：
3: 把设备做小，做成小型化的，这样的话对于他们来说就不需要付出太多的投入成本
4: 啊，
3: 就可以1:1替换掉一些工位
4: 啊，就是有让他们更有改造的这种，
3: 对，更有改造的一些意愿。
1: 大企业整线改造，小企业单机替换，不止制鞋，全省18个重点领域数千个设备更新项目正在同步推进。回看上半年河南投资的结构性变化，从一座港和一双鞋里能看到清晰的信号，钱没有涌向传统的房地产，而是流向了航运、铁路这些补短板的基础设施，流向了车间里换装升级的智能设备。这个变化背后是河南经济从重当下向投长远的深层转型，不再追求规模扩张，而是向效率要效益，向结构要动力。今天的投资结构就是明天的产业竞争力。投资不是百米跑，而是接力赛，把线放长，把步子踩实，跑赢的是未来。
5: 增长有韧性，转型有速度，一个经济体能否走得更远，还要看发展后劲儿。发展后劲足是上半年河南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跟着经济专家读懂河南经济半年报，今天我们和河南省委党校副教授陈晨一起观察河南的发展后劲靠什么来支撑。
6: 发展后劲从哪来？关键看投资，但比投资总量更值得关注的是3个问题：钱投向了哪些领域，谁来投，又投在了什么项目上。咱们先来说投向，钱花在哪里就决定了未来的产业结构。上半年河南工业投资增长了 4.8%， 连续27个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制造业投资增长了 6.5%， 高出全国 7.7 个百分点。那保持较高增速的同时，结构也持续变化。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11.6%， 是去年7月以来的最高增速。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了 29.1%，远超制造业整体水平。还有一个数据特别值得注意，设备购置投资增长了 20.4%，
7: 比一季度加快了
6: 12.9 个百分点。这是什么概念？这说明企业正在大规模更新产线，升级技术，为下一轮竞争蓄能。河南经济不仅后劲充足，而且正在换轨升级。投向清楚了，接着来看谁来投。上半年河南民间投资增速高于全国 7.2 个百分点，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到了 60.6%， 这是绝对主力。民间资本的投向可以说是市场预期最直观的晴雨表。今年5月，总投资约65亿元的胖东莱梦之城商业综合体在许昌开工建设，一个区域零售企业敢用真金白银下注未来，这本身就是对河南经济发展投下的信任票。7月初，河南出台了促进民间投资高质量发展20条举措，让民间资本放心投，有的投，投得好。这3个方向破题，核心就2个字：信心。信心回来了，民间资本才能真正的为投资大盘注入活力。最后看投的项目够不够硬，重大项目是大盘的硬支撑，也是观察投资后劲的最佳窗口。

0: 围绕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全省谋划储备项目超6000个，年度投资1000亿元以上。下半年还将发行800亿元地方政府债券，投向项目建设。这些重大项目拖住的是当期投资大盘，释放的是未来增长潜力。今天的投资结构就是明天的产业结构，今天的项目布局就是明天的发展格局。上半年河南的投资数据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看好河南，投资河南，扎根河南，正从共识变成越来越多市场主体的行动。后劲足不足，不是靠说，而是靠投。这份半年报告诉我们，河南不仅当下有韧性，未来更有后劲。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95.5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台风红霞逼近，将影响我省，各地迅速行动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国务院批复同意，郑州、开封、洛阳被列入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大堤之上，河南防汛一线直击。
3: 台风红霞残卧北上，将于7月27号夜里到29号影响河南。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27号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我省各地迅速行动，加码防汛应对。请听报道。
4: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辉县市博弼镇的宝泉水库大坝。进入主汛期，辉县市山区乡镇的防汛工作更是重中之重。博弼镇辖区内不仅有宝泉水库这样的重点水利工程，还涵盖景区和多个地质灾害隐患点。
5: 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水库河道密集，山地隐患多，城区低洼点位集中，面临山洪、滑坡、城市内涝等多重风险。国网新源河南宝泉抽水蓄能有限公司设备部值班人员王志鹏告诉记者，进入5月份，宝泉水库大坝就启动防汛值班，确保突发事件及时应对。
6: 在极端天气来临的时候，采取遇腾扩容、拦洪错峰的科学调度策略，最大限度延缓溢流时间。一旦预判到大坝即将溢流，会提前发布预警信息，通知下游乡镇政府做好避险准备。
5: 记者了解到，辉县市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科学设置避险安置点，足量储备防汛物资，组建抢险救援队伍，反复开展实战演练。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7: 全市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与预警响应制度，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运方案，广泛开展防汛宣传，切实提升防灾能力，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进入主汛期以来，周口各县区多次组织开展村级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提升群众避险自救能力。在郸城县湖岗乡，演练模拟持续极端强降雨下，低洼区域水位暴涨，部分老旧民居进水受困，县乡村立即启动叫应机制，应急抢险队、医疗救护组、群众转移组迅速集结到位。参加演练的杨庄村村民杨亮：
9: 村干部把转移路线、安置地点讲得明明白白，我们村民心里有数了，真下大雨也不慌了。
8: 记者在现场看到，参加演练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积水排涝及医疗救护等应急处置工作。杨庄村党支部书记张高岭：
10: 我们认真复盘总结，说的薄弱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巡查，细化村级应急预案，切实守牢全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第一道关口。
8: 郸城县湖岗乡乡长肖磊：
11: 通过实战演练模式，全面压实村级防汛主体责任，规范应急处置流程，湖岗乡将持续盯紧汛期风险变化，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强物资储备和抢险队伍保障，确保安全度汛，万无一失。
8: 目前各地正紧盯每轮降水，积极做好防御措施。乡镇书记、镇长、村支书等

0: 5.86万名责任人，通信方式全部纳入 5G 直连系统，全省专业救援队伍159支，5400多人，各型救援装备5100多台套，40支应急电力通信联合保障专业抢修抢通队伍严阵以待。
1: 无人机神低，云端研判。进入汛期以来，鹤壁市依托千里眼和最强大脑筑牢安全防线。大象新闻记者张婉露报道。
2: 我现在位于鹤壁市浚县共产主义区右堤，在我的身后啊，工作人员正在操控着防汛无人机对这段44公里长的堤防开展空中巡堤。以往需要沿岸40多个村庄参与的巡查，如今一台无人机3个多小时就可以全部完成。
3: 依靠红外热成像传感器，无人机能精准捕捉低坡细微温度异常，巡检效率提升5到6倍，成为防汛空中鹰眼。鹤壁市浚县水利局副局长孙书镇。
4: 这场出演就是建窝，
5: 任务巡查时候很容易漏掉，但无人机啊可以利用红外画面显示异常并留存影像，之后我们安排人员进行排查和处理，可以实现隐患减危的可视化台灯化管理。
3: 孙书镇说，不仅是看得准，更关键是去得了。以往人工难以抵达的陡坡、偏远荒地等区域，无人机都能实现无死角排查。
5: 今年6月开始采用无人机巡检，已帮助查找了六处隐患点，有效解决了人工巡查路程远、耗时长、盲区多的问题。重点地段天天巡，隐秘地段全覆盖，排查更精细高效。
3: 如果说无人机是前线的侦察兵，那防汛信息化平台则是后方的智慧大脑。在鹤壁市水利局防汛调度会议室，工作人员通过平台可实时查询雨量分布、河道水位等关键信息。鹤壁市水利局防汛科科员杨振宇。
6: 我们鹤壁信息遥测信息查询系统整合了全市遥测水文站点数据，确保科学调度，不出纰漏。
3: 面对山洪这一突发性挑战，智慧系统也早已布下防线。鹤壁市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将全市375个防汛预案纳入平台，录入市县乡村组5级责任人2040名，责任体系清晰完备。鹤壁市水利局防汛科科员赵俊霄。
7: 它实现了我们的预报、预警、预案责任的闭环，确保我们的信息能够发得出、收得到、有响应。今年入汛以来，系统已经发送预警短信435条，签收率达到100%。
3: 鹤壁市水利局副局长张书坡。
8: 今年以来，我们坚持科技赋能、智慧防汛、空中与云端联动、人防、技防互补，贯穿预报、预警、巡查、处置全过程，做到隐患早发现、风险早预警、险情早处置，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9: 全国近40%小麦种子产自河南，其中焦作的贡献约占全省1/4。今年近5亿公斤焦作良种已完成收获入库，眼下3伏天，新一轮育种以及良种的仓储加工都进入一年里最忙碌的时节。来听大象新闻记者孟湛、焦作台记者严艺轩、王涛的报道。
10: 运输比较多的一些材料，然后入选。
11: 室外一处阴凉地，正新码放着一堆入选麦株。威县农科所小麦研究室主任刘金文蹲坐在矮凳上，手持标尺，逐一丈量株高穗长，观测穗形品相。
12: 主任，咱这材料有多少份呀？
13: 就总共有3万份。
12: 3万份。
13: 对。
11: 室外选好麦株，刘金文又一头扎进草种实验室，逐粒对比麦粒形态、饱满度、并班瑕疵率，记录每一组性状数据。3万份种质材料，每一粒都要靠人工甄别，而这只是育种的第一道关口。刘金文，
13: 现在咱们麦收结束，我们的考种工作已经开始。其实选种就是一个特别精细的活，但耐得住性子。我们要从成千上万个材料中筛选出抗病性好、品种比较高的优异单株。一个新品种的诞生，往往要经过数十年以上的定向选育，这一步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
11: 刘金文团队这些年育出了微麦28、微麦30、微麦34等多个河南省审定品种，在黄淮东麦区连续数年种植面积超1000万亩。种子科研拼的是耐力，仓储管护守的是细心。在河南浩邦种业2万吨容量的常温库房里，3伏天高温下，麦种堆需要持续散热。工作人员孙晓东和工友们拿着搂耙，一遍遍翻动麦堆降温。
14: 今年我们总共收了1万吨左右的种子，为了保证种子安全，我们设置24小时良性监控，如果值班人员发现有异常以后，会安排人员进行通

0: 等其他一些降温措施，保证每一粒入仓种子的安全。经过安全储存的种子，还要通过加工环节才能抵达田间。工人们紧盯风选比重分级设备，根据实时数据、温调参数、杂质、瘪粒、虫蛀麦粒精准筛除。村晓东，
1: 我们的风筛选比重都是有着严格的品控，保证每一批的种子纯度、净度、发芽率。
0: 都达到标准，保证每一批发到农户手里的种子都是合格的。从研究员的细致考种到仓储的安全值守，再到精加工筛选，环环相扣，直密河南小麦两种的防护网，一粒粒精心管护的两种，牢牢扛起中原粮仓的种源担当。焦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蒋艳慧，
2: 坚持育种、试种协同推进。 累计培育小麦品种达到了130个，其中国审品种25个，成功创建了国家级质种大县2个，省级质种大县1个。我们将紧紧围绕种质资源保护、创新攻关、企业扶优、基地提升等重点行动，全方位构建现代种业发展体系，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
3: 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郑州被列入全国旅游枢纽城市，洛阳、开封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申遗成功。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其中河南有5项。 分别是龙门石窟、殷墟遗址、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大运河河南段和丝绸之路河南段。日前，非珠发布的2026年暑期出游风向标显示，河南跻身全国暑期旅游第一梯队。针对暑期出游需求，河南统筹推出多项主题活动和惠民政策，完善景区增值服务。同时，依托山水避暑、文化研学、主题乐园、多元产品矩阵，形成差异化供给，助力河南成为暑期出行热门首选目的地。
4: 7月26号，2026低空经济产业对接会在安阳举办，活动聚焦项目落地、资源匹配、产业链供需合作等，邀请院士、行业专家、头部企业、投资机构代表等参加。会上，低空基础设施建设联合体同步成立，未来将打造全链条一站式低空产业服务体系，破解低空基建落地各类难题。
5: 7月26号，2026年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第二阶段交叉淘汰赛八进四的两回合比赛结束，四强全部产生。半决赛的对阵形势为济源示范区队和商丘队，郑州队和焦作队，胜者将进入最后的冠军争夺战。根据安排，半决赛和决赛将于7月31号、8月1号在安阳举行。
6: 今日天气。
7: 今天全省多云间阴天，大部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新乡、郑州东部、开封、商丘西部、周口西部、许昌、漯河、平顶山、南阳、驻马店西部、信阳西部部分县市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 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度到21度，其他县市22度到24度。最高气温东部南部30度到32度，其他县市28度到30度。29号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南部、中东部部分县市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0号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西北部、中部部分县市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会郑州市今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度到25度，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
8: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
1: 放假之后作息约束减弱，晚睡晚起，日间贪睡，夜间精神亢奋的作息颠倒现象十分普遍。成年人也会常熬夜消遣，睡眠不足，睡眠质量不佳，会造成精神萎靡，注意力涣散，免疫力降低，同时影响内分泌与情绪的稳定。

0: 睡眠是身体自我修复、大脑休整的重要过程。夏季昼长夜短，更要建立规律作息模式。青少年尽量每晚10点前入睡，保障每天8到10小时的睡眠，满足生长发育需求。白天避免长时间卧床昏睡，午后小憩20分钟即可，防止打乱夜间睡眠的规律。睡前1小时远离电子设备，蓝光会抑制助眠激素的分泌，造成入睡困难。睡前不剧烈嬉戏，不大量进食，营造安静舒适的入眠环境。固定作息时间，逐步调整紊乱的假期作息，充沛睡眠可以改善精神面貌，提升身体的抵抗力。
1: 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接下来这2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3: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4: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5: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4: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5: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4: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政府召开第61次常务会议，听取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2026年重点民生实事进展情况汇报。许林一家小程序成了居民们的掌中宝，真正实现了为民服务零距离。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7号，市长田惠清主持召开市政府第61次常务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

0: 精神，听取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2026年重点民生实事进展情况汇报。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实抓好防汛救灾工作。要聚焦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持续加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备足备齐防汛救灾物资，强化值班值守，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安全度汛。会议听取了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后指出，要深入分析上半年经济指标完成情况，科学研判，精准施策，不断提升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要加快推进省市重点项目和城市更新项目建设，扎实做好项目谋划、招商引资等各项工作，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会议还听取了2026年重点民生实事进展情况汇报，强调各责任单位要紧盯时序进度，加快推进重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切实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和满意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如今在夏都街道玉石坊社区，许林一家小程序成了居民们的掌中宝，通过指尖操作就能反映诉求、解决难题，真正实现了为民服务零距离。7月24号，夏都街道玉石坊社区居民李女士通过许林一家平台反映，辖区部分楼院夏季垃圾清运不及时，存在垃圾堆积现象，影响居住环境与日常生活。社区网格员收到平台诉求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实，并立即协调保洁力量，增加清运频次，全面清理积存垃圾，快速解决了居民的烦心事。
1: 前热了这个垃圾，这个放久了味道很大啊！我们就在这个徐林一家反映了这个情况，没想到这个王科长跟这个王科员来的是特别的快，很快就这个把这个垃圾的问题解决了，小区的这个环境显然干净多了，我们住着也就是很舒心，感觉这个平台很方便。
0: 无论是小区环境整治、基础设施维修，还是邻里纠纷、民生服务，居民只要打开手机，通过许林一家拍照上传，一键上报，社区工作人员就能第一时间受理，快速处置，及时反馈，形成群众吹哨、社区报道、限时办结的工作闭环，其实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一线。
2: 我们充分用好许林一家这个平台，多宣传多推广，让更多的居民愿意在手机上反映问题，及时了解大家的需求，解决大家的烦心事。下一步社区会继续把这个平台用实用好，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把社区治理做得更细更实，让辖区居民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0: 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受台风红霞影响，预计本周我市多降雨天气，周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异常偏多，周平均气温接近常年同期略偏低，具体预报如下。7月27号周一，多云到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东北风三级，气温23到32度。7月28号周二，阴天有中到大雨，东北风三级，阵风五级，气温23到32度。7月29号周三，阴天有大到暴雨，偏南风三级，阵风五级，气温24到30度。7月30号周四，阴天有中雨，偏南风三级，气温24到30度。7月31号周五，阵雨转多云，偏南风三级，阵风五级，气温24到30度。8月1号到2号周六到周日，多云到晴天，偏南风三级，阵风五级，气温25到33度。本周我市多降雨天气，需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城市暴雨积涝、西部山区局地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 关注强降水对交通出行、户外作业、公众生活等。

0: 不利影响。
1: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

0: 1969年，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1979年，
1: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2: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Welcome。
0: 喂
3: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4: 五星红旗。
5: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